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机构服务体制。日前呢，我国在地月基2026年呢，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京开幕。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截至到28号，京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6倍。再来关注救灾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云南受灾群众的安置。再来关注到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那么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的监测队最新消息显示，那目前呢，普热普强布藏布的这个堰塞湖为正常自然流出，堰塞体已经基本排空。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29号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衡水至黄骅港高铁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近期呢，有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道，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再来关注体育消息，29号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进行。那中国女排呢，是以3-0战胜了伊朗女排，晋级到决赛。中国足协29号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再来看到影视相关的消息，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8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八仙》暂列年度票房的前5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8号闭幕，金鹿奖10大奖项已经揭晓，《给阿妈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李思彤凭借该片获最佳女演员奖。

早上的8:06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看到热搜词条，八月最后的一个周末，我们要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去，别总是忙着赶路而忽视了生活最本真的意义。一餐热饭，一番闲谈，一次亲近自然的探索，生活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空泛的大道理，而来自那些等待你去发现的点点微光。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愿你感受当下，从容前行。各位周末早安，来听到黄霄云的这一首《星辰大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周日早上的8: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我是思达。继续和您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护鸟林长令。那近日呢，秦皇岛发布了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当中明确到呢，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络化的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到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来护航候鸟的迁飞通道。再来关注到咱们身边的出行，衡水至黄花港高铁8月29号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那这条高铁呢，连通的衡水市和黄花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沿线呢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花港站等多座车站。那么开通运营之后呢，在衡水市经石际客专链连通是到石家庄市。那此次的衡港高铁的联调联试计划是用时70天。完成。9月1号起，衡水市城市公交线路执行秋季运营时间及非空调票价。那么主城区的各线路首班发车时间是仍为6:30左右，末班的发车时间比夏季是提前约25分钟。蓟州区城乡公交线路呢，仍然执行阶梯制票价，首末班发车时间是不变的。再来关注到教育相关的消息，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揭牌成立。那该校呢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目前已经是和秦淮数据、京东、中国动漫集团、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身边的出游来看到，日前的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还有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健康提醒来看到，高血压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医生呢，也是推荐4个生活习惯来帮我们稳住血压。第一个就是定期的监测血压是非常有必要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呢，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第二呢，就是每天坚持30分钟的快走、慢跑等这些有氧运动。第三点就是每日的这个食盐摄入是不超过5克的啊，可用低钠盐来替代普通盐。第四点就是每天晚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有睡眠呼吸暂停问题的一定要及时就医。说完血压，咱们再来说说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患者首选糖水、果汁、蜂蜜、糖块、饼干、米饭或者是馒头等快速可以升高血糖的食物。那么不同食品的升糖快慢是不一样的，由快到慢依次是葡萄糖、蜂蜜、白糖水，还有碳酸饮料、果汁、葡萄干、牛奶、冰淇淋，还有巧克力等等。那其中升糖最快的就是葡萄糖。再来跟您分享一个科普小知识啊，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啊。研究证明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因为有论文指出呢，说经常微笑的人更能获得信任，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研究者分析认为，笑脸传递友好、开放和善意的信号，降低他人的戒备心理，激发积极情绪的共鸣。那大脑对于笑脸的这个反应更快且更正面，使人潜意识当中呢认为安全、可靠、易于合作，从而更加的愿意信任、接近并且给予资源，形成良性的一个社交循环。所以好人缘，好人缘就是由此而来。这几天的天气呢，就是前两天还是阴雨连绵的，今天呢大家早上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哇，天气终于放晴了哈。 但是说到天气放晴了，气温呢今天也是在逐步的回升啊。今天看到石家庄最高气温到了33度，但是毕竟已经入秋了，而且已经出伏了，这早晚这个天气啊温差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晚上呢，如果有我们像跟我一样就长头发的女士朋友啊，在家洗完头发之后吹半天也觉得会可能不太干，干不透啊，而且吹了半天终于干了吧，发现你的这个毛囊啊或者是发丝啊有一种干枯受损的情况出现，不是咱手法不行，就是普通的吹风机就是单靠那种高温的烘烤效果会带走我们的发丝里的水分，所以发质就会越吹越差。那么怎么在家也能打理好我们的一头秀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

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0: 给力加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周日早上的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节目，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刚才不是还说到一个热搜词条吗？说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但与此同时，朋友们，这个周末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呀。问大家，您家这个周末怎么度过的？赶作业了没有啊？还是咱家娃的这个作业早早就完成了呢？已经在提前进入上学的那种作息和状态了呢？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啊，说一说您家孩子这个是暑假啊，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啊？还是这两天开始疯狂赶作业呢？大家互动留言着啊，咱来一起关注一组和开学有关的一些热点消息。首先来看到说，新学期这教材是有变化了。2024年秋季学期呢，根据2022年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这个教材陆续投入到使用当中呢。今年的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那么家长朋友们就非常关心了，今年这个新教材有什么变化呢？哪儿变了呢？专家介绍到，从学习体量上来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的课文总数有所减少，数学学科呢是把这个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呢就是词汇量总体变化不是很大。那在编排设计上说，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了一个学习的坡度，实现提质减负。那么经过测算呢，学习难度总体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说完秋季新学期的新教材，咱再来说说这马上开学了，开学的仪式感啊，叫开学三件套。 真的、啊、最近大家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啊，那可能确实是感受比较深刻。当然了，我们平时看一个新闻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消息啊，都知道是最近这个芯片啊、内存啊、显卡呀、啊、齐涨价，就导致了什么呀，学习平板、手机、笔记本电脑这些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家里边有大一新生的家长就忍不住吐槽啊，说原本以为10000块钱的高配置笔记本预算还绰绰有余吧，没想到今年这价格一直在涨啊，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多了，再加上不得孩子上大学得给他配个手机吗，这预算直冲20000了。虽然心疼钱包啊，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这个电脑还是咬牙买单。我们看到数据啊，截止到8月27号，说天猫笔记本电脑的热销榜数据显示，说排在前三位的，一看都是超万元的高配置版本了。随着九月份临近了，这个开学季的喧嚣也是进入到了尾声，白热化阶段，所以开学账单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是依然在家长圈当中余波不断嘛。其实呢，开学从来不是装备的比拼，而是成长的启程啊，所以我们不如把这一次的经历当作和孩子沟通消费观的一个好时期，必需品咱不将就啊，非必须咱也不跟风，还是量力而行。话说回来，这个热搜词条说，昨天这个周末很多家长是约不出来的啊，登上热搜。为啥呀？开学前这最后一个周末了，全家齐上阵，干嘛呢？盯着孩子赶作业呗。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啊，网上关于赶作业的帖子很多，网友说了，赶作业的好像一直都是同一批人，小时候自己一支笔一支灯啊，一盏灯，说临近中年了还在帮娃继续挑战。怎么挑战呢？方式嘛是多种多样的啊，地点嘛也是五花八门的。说每到开学前的这一段时间，你就看吧，咖啡店、图书馆、什么书店，总会被一批赶作业的中小学生占领了。有些呢是几个同学结伴一块儿，有些是家长陪着。这不，一位爸爸说呢，说儿子在家写作业，那效率特别低，一直在那儿磨洋工，不是一会儿抠抠手，就是一会儿上厕所，或者一会儿接杯水去口渴了喝个水。反正就一上午过去吧，可能就写了那么几行字儿，啥事儿没干。没办法，只好带他出来到家附近的这个咖啡店里边坐。他呢就坐在儿子对面，一边盯着他作业的进度，一边呢处理着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呀，这个暑假作业啊，有家长就非常头疼啊，说你着急没有用啊，得赶呀，可是实在是做不完怎么办呢？这老师会不会批改呀？相关教育部门建议了，过程比完成要重要，就即便到最后没有全部完成嘛，也挺肯定孩子的每一份坚持和每一次的提笔啊。学习从来不是一场赶作业的比赛，也有一线老师在说不要挑灯夜战，实在完不成也没有关系，家长还是可以跟自己的孩子的老师进行好好的沟通嘛哈。来吧，说说您家孩子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作业咱都做完了没有啊？咱这个暑假这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啊，咱这暑假作业的完成进度怎么样是吧？咱这个暑假是怎么过的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43了啊，今天的早安奶茶依然开门营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答题。今天这三个人物我觉得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啊，只要大家但凡看过了这三部剧都知道他是谁。刚才大概的再翻一翻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的一些留言答题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只要大家来留言的都答对了，都答对了，没有问题啊。我看到大蚊子这朋友留言了，他说思达放今天放的这张剧照这个图啊，就这图二这里边的这人物角色配的这句话就是他的代名词啊，而且感觉他现在这个表情啊，跟这个台词那种状态就特别搭。但是我们的实习甄学家们一看就知道，说这句台词跟他这个剧照现在的这一瞬间他并不匹配，他不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场景下说出来的这句台词了。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说只要看见这张脸啊，你说出有关于他的一些经典台词都可以。但是我少提了一句话的要求，就是不要再说剧中，就是现在给他的大家这张剧照当中已经有现成的这句台词，除了这句台词你还能想到关于他的哪些经典台词和名场面啊。大丸子后来又再说了，说第三个演员是《欢乐颂》里边安迪的男朋友魏魏吧，没错是他。但是我这第三张剧照他在这剧里面他扮演的是谁呢？七八月的狮子说了，不容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有很多朋友啊，我也看到有一部分朋友说第三张图叫不上来名字，但是脸熟，他是哪部剧的来着？好经典的那部剧，而且最近好像又翻红了，又火了，很多朋友又在就把这个老剧又拿出来重新的去咂摸味儿，去看去咀嚼去了。这样吧，我来再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人物啊，有很多的这些经典的名场面，包括很多的这些经典的台词都是从他身上衍生出来的。比如说站长对他说的那句经典台词，把你的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次吧，就这句话就是对他说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余则成对他说，你就是不懂得录音的基本原理，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啊，你就是不懂得录音的基本原理啊！就这句名台词啊，经典名场面也是对他说的。那他自己有没有经典的名台词呢？也有，他说：“站长，我来本站2年了，从来没有休息过，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心疼他3秒钟吧。”都已经说到这么明显了，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朋友们。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啊。来，欢迎大家来继续答题互动有奖留言啊，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黄金小码。来吧，来听到这一首《红颜劫》，也是这三幅图当中其中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哎呀，刚才听着姚贝娜的那首《红颜劫》哈，感觉到谁能过情关，最后唱完了之后应该就出现小主。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还在反复的去翻看这一部剧，每天都过一遍情关哈。这两天的天气哈，今天终于是放晴了，但是呢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后来在问了后台在留言说，这个今天的这个高速的情况啊，确实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这个车窗上啊包括玻璃上就起雾了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话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如果要是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啊。那今天是周末啊，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周的销量榜单上的冠军销冠，是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哈，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 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源啊。那早上的8:54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喽。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衡水至黄骅港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开通运营之后，在衡水市经石金客专连通石家庄市。此次衡港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是70天完成。之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了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25分钟。张家口应用职业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揭牌成立。该校呢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目前呢已经和清环数据、京东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昨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近日呢，有网友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说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小明说，老师我要请假。老师说，你什么理由请假呀？小明说，我下午要去做手术。老师说，什么手术啊？小明说，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老师说，说人话。小明说，理发。很多人失恋之后都会去剪头发，剪头发能够治疗情伤，那更多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治疗方式，那种仪式感让自己知道斩断过去才能重新来过。在听过梁咏琪的短发之后，来听听林忆莲带来这首《归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9: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9: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做什么呢？让我再抱抱你，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饮鸩止渴，然后抱抱之后就放手吧，然后洒脱分手。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有人却真的不可以，总是放不下。如果实在放不下一个人，那就去多纠缠几次，多卑微几次。但是呢，请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过程，多看他几眼，然后也看看他有多不耐烦，讨厌你的那个表情，那你的热情可能就慢慢退却了，慢慢喜欢他的那颗心就冷了。

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足够成熟的，面对爱情，再成熟的人都可能会变得幼稚。你觉得你见过世界绝美的风景，但是一切的美好全都抵不过他的一句我想见你。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收听。831带来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1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就天气稍微

0: 凉一点的时候呢，尤其是这样哈，就是在家吹头发，洗完头发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吹老半天也吹不透，明明呢就是在理发店的时候吧，自己的头发一吹呵顺滑有光，然后回家以后一吹呢就干枯毛躁，发质受损。其实不是手法不行，普通的吹风机呢是靠高温烘，就是这个烘烤啊，带走发丝的这个水分，然后这发质就会越吹越差。那怎么在家就能够打理秀发？我们来听听新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哈，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单依纯，朱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满。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

0: 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外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经历过的人可能都懂歌里面的那种扎心的味道吧。陈小春的这首《我爱的人》，一首备胎情歌。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只是喜欢

喜欢有一个备胎的安全感。那备胎呢，多争气一点好吗？即便是他有一天和那个人分手，下一个估计可能也不是你，你得用行动告诉他，我不傻啊，你待我真心或假意，我心知肚明啊，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只是我不介意为了自己的喜欢装傻一程，但时间有限，恕不久等。林俊杰，可惜没如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可惜没如果，是该再告诉局中人要好好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人生当中啊，每一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包括和自己和解。那这首歌人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考现已开始，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到9月2号的16点，网上缴费是从9月9号的9点开始。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近日公开摇号分配，最终呢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天起，石家庄326路、707、809这三条公交线路有变化。像公交326路有优化方案，始发站呢是由康庄调整为济通能源谷，那么终点站是新百广场站不变。那么公交707路、809路是暂停运行。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称，自9月1号起，对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此前免征消费税的电池产品，分部恢复征收消费税。近日，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各地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相关政策，优化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昨天上演中国德比，00后小将常冰玉是以10-7战胜了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首夺排名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了武汉公开赛的冠军。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黄一鸣和刘若英说，听是谁在唱歌，是你在唱歌，是岁月在唱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是不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共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共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共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块，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亮和李佳薇带来的《寻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

0: 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七七折优惠。哇，
1: 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 Hey Jude。 快开学了，给孩子打气加油的同时，也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毕竟班里第一只有一个，年级第一也只有一个。其实作为家长，太多人都想让自己的宝贝只管看星星看月亮，这个世界的其他不如意全都不要看。但现在呢，就是你觉得现实还是有点残忍，有的时候呢，可能必须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完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张靓颖带来这首《我是我的》，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石头为您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听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1: 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新积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曲。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24小时不见，我想死你们啦！你看，昨天咱们聊话题聊了一半是吧？没聊完，说的是您印象最深刻的影视剧的角色是谁？然后因为时间关系嘛，很多朋友还没顾上这个互动呢，有的是没有读到，节目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管是人生也好，还是节目也好，或者说是工作呀、学习啊、生活，哪怕是一段恋情、一段感情，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突然就结束了。你比如说今天是8月30号，朋友们，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讲，暑假要结束了，我相信你们很不舍呀，对吧？觉得没有玩够。觉得有遗憾，某个游戏还没有打通关，妈妈做的饭菜还没吃够，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到，想见的人可能还没有见到啊。当然对于我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来讲啊，这个暑假可算是结束了，你们总算要开学了呀。哎呀，真是不知道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有多累啊。可算开学了啊，可算开学了。你看今天是8月30号，小的时候我呢就是比如上小学时候吧，对吧，此时此刻的我正在家里边哭呢。不是说因为快开学了舍不得，而是因为马上要开学了，但是我的作业还没写。朋友们啊，短短2天的时间写完一整本寒假生活，这个难度可想而知。经历过的朋友肯定都懂，对吧？孩子嘛，咱就说到底，谁不喜欢玩呢？玩是天性啊，人放假了就是玩嘛，对吧？看电视，看动画片，玩玩具，这个玩游戏啊。你看小的时候咱们看什么？看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那个海尔兄弟怎么唱，唱我头上有啊，那不是天什么要下雨嘞哦，下雨要打伞嘞哦，哎，对对对，海尔兄弟嘛，还有这个星星眨着眼，月儿花纹好，还有这个小糊涂神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各种动画片。然后电视剧有什么呢？电视剧有这个琼瑶阿姨的言情剧，有这个让我们红尘作伴，活的潇潇洒洒。包括金庸先生的各种武侠剧，天龙八部，还有白娘子传奇啊，风云雄霸天下，绝代双骄，稍微大点的有流行花园，有这个仙剑奇侠传，武林外传，终极一班，终极一家，还有这个回家的诱惑啊。好，回家的诱惑。哎，朋友们，回家的诱惑具体的情节我记不太清了，我就记得那段广告。一叶子深深面膜，回家的诱惑，稍后精彩继续。哇，这段真的是忘不掉，太洗脑了。现在的孩子们都看啥呢？
1: 超级宝贝啾啾、适龄启蒙，什么这个亲子教学
0: 啊，这个超级小熊不迷、熊出没呀、猪猪侠呀、汪汪队呀，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总觉得，哎呀，不是倚老卖老，朋友们，真的不是倚老卖老，就是总觉得现在动画片没有我们小时候的好看。你包括电视剧也是，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妆造更精致了，美颜更强了，磨皮儿也更狠了，拍摄手法更专业了，这叫什么帧率啊，还有分辨率也更高了，但就是觉得看不下去了。甚至你看，我昨天我还聊了，我还把当年的这个《倚天屠龙记》啊，《甄嬛传》呐，你包括那个叫什么《隋唐英雄传》，我还会翻回来再看。当然，现在新拍的电视剧，我真的就是有点看不下去的意思。哎，今天话题咱们聊聊这个吧，好不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聊一聊，在你的青春里边，最难忘的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 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你青春的一部动画片或者是最难忘的那一部电视剧是什么。 WSX 他说我欲成仙，西游记后传，对不对？我欲成仙快乐几天。对，你唱刘欢老师的歌的时候，你的脖子一定要缩进去，然后这样唱上去会 更有感觉，你知道吗？甜甜超说石头又替豆姐上班呢，哎呀，何来替之说呀，对不对？无间道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大家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然后能够有机会来到节目里边和大家聊聊天唠唠嗑，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也且幸运并且开心的一件事了。小薇老师说欢迎石头，也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啊。空语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动画版，那个也有意思，主题曲八戒、八戒、心眼儿不坏，八戒、八戒、傻得可爱，肥头大耳喽。逆时针说石头你学那个广告声真像是吧，好像是叫丁文山老师，对不对？一叶子新鲜啊，对对对对对。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青春当中最难忘的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然后昨天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仙剑》，对，不管是赵灵儿啊，还是李逍遥，都非常非常的难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包括里面的主题曲《一直很安静》啊，《杀破狼》，以及这首《六月的雨》。

0: 段子照进现实，相信你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同在一张桌子吃饭，有些人才刚开始吃两口，而有些人已经吃完了。专家们总说吃饭要细嚼慢咽，但从小到大我们又经常被催着上学快迟到了，吃快点。工作了，因为加班干活，狼吞虎咽也逐渐变成常态。吃饭的快慢到底对身体有啥影响？研究发现，完全相同的一顿饭，5分钟吃完对比30分钟吃完，首先在血糖方面会有变化。吃得快，血糖的波峰更高，且波动面积更大；吃得慢，血糖波峰更平缓，且波动面积更小。另外，血糖的剧烈波动还会带来饭后的困倦。其次，吃饭太快会胖，这是真的。吃得太快，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胃已经饱了，不知不觉人就会吃更多的食物。大量的研究发现，吃饭快的人比吃饭慢的人的腰围 BMI 也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会更大。换句话说，对于吃饭快的人来说，如果能够减慢吃饭的速度，那相当于是无痛减肥啊。所以要想瘦，吃饭肉。
1: 明白。
0: 一般来说，建议在20到30分钟之内吃完一顿饭，时刻提醒自己吃慢点，充分感受食物的美味之后再来下一口。你吃饭快还是慢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

0: 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5: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中午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青春里边最难忘的那部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赵林说，石头中午好，我童年最爱看的动画片就是樱桃小丸子，简直就是童年的翻版，一模一样。哎呦，那教练老师你真的是好可爱呀。说青春期最爱看的电视剧是武则天那个主题曲啊，到现在这个还记得，唐朝女皇武则天，哎，当然不是这么唱是吧，那是开封有个包青天。哎，飘零的叶子他说无间道啊，必须是无间道是吧，显老、哦、不不不，一点都不显老。你看我作为一名零零后，对，也是看过无间道的啊。我要的东西呢，我要的你也未必带来，你什么意思啊？上来晒太阳的，给我个机会。好啊，跟法官说。好像说错了是吧？我想做个好人。对对对对。逗号说，除了《仙剑一》和《仙剑三》，基本上就是《冰糖葫芦》《地瓜永远爱小七》这一部了。当初看的时候，小小的我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啊。王光军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机器猫哆啦 A 梦，那时候觉得拥有一只机器猫简直是太酷了。哎，我小时候也觉得拥有一个哆啦 A 梦简直是非常幸福的事儿，那时候也很天真，觉得动画片里边都是真的。觉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机器猫哆啦 A 梦，现在觉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应该是空调。哪怕今天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确实挺热的。还是小时候非常天真嘛，那时候爱看同学家里是怎么着，是买一辆新车，说是花了不就这个多少万呢，花了有100万呢，然后就很羡慕，我就很喜欢，回家跟我妈妈说了，我说妈，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多少钱，我说100万。以梦为马说，印象最深刻的电视剧是穆桂英挂帅，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亮剑大决战。二营长，把我的意大利炮拿过来。小薇说，我这个青春里最难忘的就是电视剧渴望，那时候大街小巷放的都是毛阿敏老师唱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Miss Ni 说，我小时候爱看的就是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花仙子、 Siri 这个西游记。石头你猜我多大？永远18，保持童心啊，永远是吧，永远是吧。可儿说，我最爱看的就是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天天上老师说到的是蓝猫淘气3000问，对方正在输入，他回答的是我一定会回来的。喜欢这个动画片，我印象中至少有两部动画片里边有这句台词，一个是比较古早的，是我小时候爱看的《铁胆火车侠》。 里边那个坏蛋，那个黑色的那个火车，每次被打跑了都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然后后边两个小黑火车说老大，对，那个再就是后来的灰太狼，对不对？我一定会回来的。对，花开的声音说最怀念最怀念的动画片是圣斗士星矢，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呢？没有，我作为零零后我也看过。滴当滴当当当当，滴滴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C C I。啊，对，后边不会了。潘文说，迪迦奥特曼，还有这个你是风儿，我是沙。哦，多少有一点反差。刘爱看的是《火影忍者》《海贼王》以及《亮剑》，双截棍爱好者印象深刻的动漫，第一个是哦，他讲的是忘了名字了。动漫剧情是一群酷酷的野生动物跑着跑着变成了兽。哦，那个是啥？是那个猛兽侠，猛兽侠，猩猩队长啊，豹司令，什么这个，还有啥犀牛将军那个。第二部难忘的，他讲到的是四驱兄弟，特别是主题曲非常好听，永远听不够。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低头看看地，哦，浪花在跳。真的朋友们，我小时候没干别的，没学习，天天就看这些了。

0: 五峰于飞爱看的就是真相只有一个啊，滚筒洗衣机。哎呦，不好意思朋友们，不好意思跟大家聊嗨了，不好意思聊嗨了，忘了跟这个主持人老师的连线了啊。因为天气也是渐凉，在家洗头半天吹干，就是吹不干也吹不透的，所以咱们看看如何打理好秀发，问一下新源老师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5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5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

耳，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0: 你会发现
1: 快乐。

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回忆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聊到的就是青春里面最难忘的电视剧还有动画片影视剧作品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今天确实是聊嗨了，感觉和大家就是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大家也是有分享不完的内容。出钱一丁他说的是最喜欢小时候的暑假了，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妈妈炒的西红柿鸡蛋，小时候的西红柿鸡蛋都是出汤的，现在从超市买的西红柿怎么也没有当年的味道了。这不是错觉，我小时候也是夏天回家以后要生吃一个西红柿，又酸又甜又沙又好吃，除了就是长得不好看别的没毛病，现在买的西红柿它除了长得好看别的啥也不行，圆滚滚红扑扑硬邦邦，那直接能打保龄球了都，哎，而且不甜，水也不多，就是炒西红柿鸡蛋的时候也不出汤，要想就是用西红柿鸡蛋汤想拌个饭，就得往里边打点水，勾点芡，要不真的就是干的不好吃。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颜色不均匀，个头小的西红柿它就是不熟不好吃的，所以为了迎合市场，你知道增加颜值，这个西红柿就牺牲了自个儿的这个口感，出卖了自己合成叶绿素的基因，然后降低了西红柿的光合作用的能力，这个产生的糖分就变少了啊，也就不甜了。另外还有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让西红柿在长途的运输当中摔不烂、耐储存、经济效益更高，然后它就慢慢的变成如今这种个头看上去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红，质地越来越棒棒硬的品种。就是特别想吃小时候的味道也是可以的，就是市面上尤其是那个大型的商超里边应该是有卖那种丑西红柿的啊，价格可能会高一些，遇到了大家可以买一个尝尝鲜。而回到今天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您印象最深刻青春里的影视剧作品是什么。Super 元他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他深刻在哪儿了呢？深刻在大头儿子头怎么这么大。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哎呦，信这位朋友厉害了，他说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狮子王》。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有品位，有品位啊，有品位。刘培栋他说到的是《蜻蜓队长》。这个是铁甲小宝里边的，卡布达里边的。卡尔斯特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就是黑猫警长葫芦娃、变形金刚圣斗士。飘零的叶子说美少女战士，石头我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好好好好。大侠饶命饶命。

情啊，还有什么的，包括主题曲。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虽然说歌是这么唱的，但是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说，《家有儿女》里边啊，刘星一家人在2005年就吃上海底捞了。什么概念，朋友们？我不夸张的讲，就是我在2001几年呢，他是2005年，我是大概在2014，好像是14吧，就是石家庄有了第一家海底捞的时候，我才吃过。另外就是什么呢？下雨下雪下冰雹，就是刘星他们仨在那个年代的这个家里边的冰箱里头，常备着什么呢？美年达以及哈根达斯。所以说，这首歌主题曲第一句唱的不对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它好像都一样，它一点都不一样。应该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完全不一样啊！

四十而已，他说到的是白眉大侠，小时候暑假的快乐。白眉大侠，哎，金丝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是吧？这个白眉大侠徐良啊。哎，我真的发现我小时候啥也没干，老看这个了，就横跨70、80、90、00，所有热门的、冷门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就我好像都能略知一二啊，真的。要不说还是小时候好呢，暑假就很丰富，有这么多好看的影视剧作品可以反反复复的值得我们就是看啊。遇见他说，闺女小时候爱看巴拉巴拉小魔仙，我也爱看，看上瘾了，印象很深刻。哎，这个我还真没看过，这确实没看过，听说过但是没看过。包括这位向日葵老朋友了，他说这个小时候爱看的就是百变小樱魔术卡，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以你的主人小樱之名命令你封印解除。这种就是偏女生的我可能看的比较少，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看过最偏女生的动画片就是那个刚才说到的美少女战士越野兔那个，对。

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互动就先进行到这儿。后面还有这个清风徐来说到的是蓝猫淘气三千万，百分比说到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对的哦，好像都一样，重点是好像，还得是您，笑笑提到的是小时候一到暑假就看白娘子传奇，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好了朋友们，今天互动就先聊到这儿啊，确实是一聊小时候的暑假充满着回忆，然后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今年的暑假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有没有没写完作业的呢，还真是回忆怀念当年那些年的点点滴滴，所以这时候来听到来自胡夏那些年，这里是1024午间道。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油腻。油腻作为一个贬义的网络词汇，并没有很确切的定义，但油腻模仿视频当中大部分展现的是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我高估和自恋，与他人对自己的普遍认知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英文当中，表示油腻含义的词语有 oily 和 greasy。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表达 oily， O-I-L-Y， oily一般用来指油性的肤质，皮肤出油比较多，或者呢是指某个人过分的殷勤谄媚。第二种表达 greasy， G-R-E-A-S-Y， greasy 本意呢是指油腻的，含脂肪多的，同时呢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个人过分的虚伪谄媚等等。总结一下，油腻的两种表达 oily 和 greasy， 为了避免油腻，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
8: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9: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
14: 燕之屋。
1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9: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1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今天聊到了回忆杀，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咱们聊到了这个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影视剧作品嘛，然后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西游记》，对，尤其是小时候暑假，它都是会滚动播出的，在电视上。有一个评论给我逗笑了，应该是唐山的那位朋友，好像上初中了，我记得你，他说他最爱的就是《西游记》，然后他问我说，孙悟空是哪个朝代的猴？我就研究半天，非常认真地回答了他。他说不对，唐僧是唐朝的，由此推断孙悟空应该是孙朝的。好好好，这位朋友，你说的不错，下次别说了，快别说了。正经呢啊，今天的古人太酷了，咱就好好掰扯掰扯孙悟空猴哥他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猴。首先声明啊，众所周知，这历史上他没有孙悟空，对，这是古代神话小说里面的角色，对不对？所以以下内容呢，纯粹是咱们脑洞大开，以这个猴哥为线索，回顾一下历史知识。那么 OK， 根据《西游记》的设定呢，唐僧是一人一马，在贞观十三年从东土大唐出发取经，那同年呢，发现了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猴哥，由此推断，孙悟空呢是在这个公元，就是639减500年的话，就是公元139年被压在五指山下的，也就是东汉时期。那么孙悟空呢，就是东汉的猴吗？不是啊，因为在大闹天宫之前，被压山下之前呢，悟空呢在八卦炉里边还修炼了7749天，在天庭看了半年的这个蟠桃，还当了半个月的弼马温，一共是195天。众所周知啊，根据《西游记》的原著设定啊，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往前推，往前再推195年的话，那就是西汉时期。但是猴哥他还不是稀罕的猴啊，因为猴哥他改过生死簿，生死簿上记着他当时活了342岁，所以说咱们还得再往前倒腾，最终推算出猴哥啊应该是出生于公元前447年左右，是个战国猴。当然了，咱就说这个西游记啊，它毕竟是神话小说，所以说小说里边肯定有 bug， 你比如小说记载说孙悟空被压五指山的时候，正是王莽夺权的那会儿，也就是公元9年，而唐僧救他出来是公元639年，照这么算呢，猴哥被压山下不是500年，而是630年啊，就是说把悟空当猴耍了，其实把人是压了630年，回头跟人说悟空我要压你500年，白白多压了130年，是吧？是为啥呢？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双休啊，节假日没算进去啊，所以说咱们把差出来的130年补上，最终推算出来猴哥应该是公元前577年的春秋猴，这一年正好属猴，所以哎，你看猴哥还是个本命年，是吧？到公元653年呢，取经成功的时候，猴哥已经是1230岁的高龄了。当然说《西游记》毕竟是这个古代的神话小说，咱们这期呢纯粹也是脑洞大开，切勿当真。好了，时间来到12点24分，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朋友们假期这个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更精彩。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4: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刚才开播第一首呢，周杰伦就用那句“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把我们都甜到了啊。这首歌呢，也是写于2000年，收录在他首张专辑《J》当中，并且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啊。徐若瑄填的词，周杰伦自己谱的曲啊，是典型的周氏 R&B。OK， 继续听歌。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2: 为河北争气，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走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

0: 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修仙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修仙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接连的阴雨过后呢，天气已经逐渐的向秋天靠拢了。在家洗完头吹半天也干不透，明明理发店这个托尼吹完之后顺滑有光泽，回到家之后一吹呢，结果就是干枯毛躁，发质受损。不是说手法不行啊，是普通的吹风机靠高温烘烤带走发丝的水分，发质会越吹越差的。那么在家怎样打理好秀发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平

0: 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新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今天的音乐松好推荐呢，给你听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啊，来自于一位饶舌歌手，叫做蛋宝啊。这首歌呢是他把爵士和饶舌揉在一起的歌啊。他也是这个蛋宝啊，他本名叫杜振熙，他是华语爵士嘻哈的代表人物之一啊。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很有名，也被很多朋友啊用作了自己的个性签名上，就是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啊。就像是有一个人在跟你聊人生，松弛又清醒，长大以后我们好像都应该学学这种重要是过程的那种从容。一起来听蛋宝的过程。
2: SL Jabba Loop

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

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将于九月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设置13个特色科普活动。石家庄市出台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交易新规，规则对交易的程序、条件、方式及禁止情形作出了全面规定。我国多地出手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入学校。今年九月一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

0: 或在校园内使用。广州、郑州等地也已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长兴科技昨天宣布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低功耗内存实现量产，并将首批搭载于小米18 Fold 折叠旗舰手机。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大跌37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大跌39元。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今晚继续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唱，演唱会场外同步打造了石家庄文旅会客厅，把城市文旅宣传阵地搬到演出现场，平山县、灵寿县、赵县等依次排开文创摊位，非遗首座、主题文创、县域风物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歌迷在入场前驻足打卡。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部地区可达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整点刚过呢，下午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想跟大家去聊一个很暖的话题，叫做陪伴啊。刚才呢，第一首歌过的是方大同的《麦恩利》啊，这个歌名拆开来呢，啊，就是跟英文里面啊，就是唯一的啊，我的唯一啊，是谐音。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2008年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啊，整张专辑都是在讲爱情不同阶段的浪漫，而麦恩利是其中最温柔的一封情书。OK， 下面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金莎的啊，最近的一首相对比较新的歌曲啊，继续来听啊，这些跟陪伴有关的歌曲吧，来自于金莎。画中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Welcome back.
11: 不止音乐
12: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来自于周杰伦《我很忙》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彩虹》啊，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歌啊。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想到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候的自己呢？那种忧郁的曲调加上流行融入着 R&B 的风格啊，让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记住了这首歌曲。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救生圈，有的时候音乐就像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救生圈一样，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你的音乐播放器，戴上耳机沉浸进入到音乐当中，有的时候或许能够救我们一下，就像是救生圈一样。

0: 连过两首啊，一首来自于蔡健雅的《救生圈》，另外一首是来自于万玲玲的《又到了星期天》。《救生圈》里面啊，好像在告诉我们，爱他要先稳住自己啊。而万玲玲的那首《又到了星期天》，又把咱们拉回到了最日常的日子。哪怕是下雨天加着班，也要留一点温柔给自己。从学会独处到懂得如何去相守，哎，其实中间只差一步啊。OK， 下面这首歌来交给林俊杰。这个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来自于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很多朋友都说啊，现在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都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皮肤粗糙到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呢，生理期还会有不适的情况出现。《黄帝内经》讲的"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与身体的气血亏虚都有关系。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去支撑。老话常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大家可千万别忘了啊！秋冬我们还有难缠的秋燥，那么秋燥是最容易耗伤我们的体内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时节盲目进补特别容易上火，口干长痘，想补气又怕燥火缠身，那么怎么样去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建议啊。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是不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啊，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共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共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共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块，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啊，是93年她自己填词的一首歌曲，原为人作曲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很倔强啊。有些爱呢是执迷之后，剩下的就是想念了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我想念》，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3，不止音乐就到这里了，稍后是《月随心动》。

0: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包括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和三加二、三加四、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文化基础知识测试。近日，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十里铺西街站二号封停顺利完成结构封顶。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数量从2019年峰值的19.15万所持续下降到2025年的13.79万所，六年累计减少约5.36万所。8月27号起，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陆续开始报到，校方呢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余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可以使用，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近日展示了华为全新三折叠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真机，这款新机呢将会在9月7号发布。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日前呢是落下帷幕，河北运动员获得2银1铜。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时尚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媳妇儿，国家。

0: 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你有过青春叛逆期吗？谢霆锋当年经历过那个有点叛逆的时期，大概14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音乐，买了一套鼓。他发现敲鼓是一个很好的发泄的方式，可以尽情用力，但也不会被斥责，甚至合理化的就觉得这就是艺术。他敲击了自己所有的那个觉得有点叛逆的时光，哈，14岁。叛逆的范晓萱呢，那个时候才思泉涌，给自己12岁就完成了曲子的自言自语，填了歌词。
1: 天是灰色。

回头拿出来你小的时候写的日记写的诗，哎，可能真的会被自己的才华震撼到。千万别小看小朋友，小朋友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圆，可能顶多想想啊，是不是太阳啊？但是小朋友可以给你列举出太多太多他们想到的东西。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说，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行泪都装不下。孩子是诗人，也是哲学家。范玮琪，这里是乐随心动。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的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4: 对呀，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5: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

0: 很多朋友就发现吧，这个接连的阴雨天气之后呢，天气渐凉，在家洗完头发之后吹半天也干不透，明明理发店就是吹完之后啊，你就感觉很顺滑很有光泽，但是呢换到自己吹的时候这一吹呢就感觉干枯毛躁，发质受损。其实呢真的不是手法的问题哈，这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吹风机啊，靠高温烘烤带走发丝的水分，发质就越吹越差。那么怎么在家也能够打理出这个特别漂亮的这种秀发，我们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哈，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进行抢购了。任性五月天。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3: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王菲的矜持讲的是一个矜持的女人喜欢对方，但是呢特别不好意思表白，她就只能胡思乱想。听来听去，我们仔细听歌词之后才发现，就是后来两个人在一起这一段故事是女人想象出来的。其实呢，在一般情况下，特别特别木讷的男人还是少数。当一个女孩子稍微有点害羞啊，或者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的时候，多半这个男孩子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喜欢的。谢安琪带来这首《钟无艳》，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一腔孤勇的爱情是很痛苦的，真的想对你说，你千万别来我的梦里了，因为我不想每个青春都失去你一次。但是好像到了夜深的时候，还是希望他能够入梦，对吗？孙楠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快回来》，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凯莉继续为您带来《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和您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儿童房怎么样来进行设计。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宝宝哈，每天活力满满，需要天天放电的小朋友，但是呢，却总是担心说他们在家里碰撞受伤，或者说玩具堆成山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为打造儿童游戏区的宝爸宝妈们设计，从安全防护、机能收纳，再到亲子互动，教大家怎么样来运用小巧思，去轻松规划一个很安全、有序又很好玩的空间。无论说这个儿童房是多大坪数，包括预算多寡，都可以跟着我们来做出非常适合你家的游戏天地。怎么样来打造安全又自在的儿童游戏区呢？首先我们要选择防撞和防滑地垫，小朋友在家里欢乐奔跑，这个地垫肯定是少不了的，一定要选购有弹性柔软的防滑地垫或者是巧拼地毯，不只可以降低摔伤的风险，还能界定孩子的一个活动范围，建议避免地毯翘起，选择一体成型的，这种就可以真正减少跌倒的机会。另外呢，要固定大型游具，也要预留出安全缓冲区。家里如果有这种比如说大型滑梯还有球池等等这些游具哈，要固定于墙面或者地面，一定要避免剧烈晃动导致意外。旁边呢也要预留出空间，像孩子在家里奔跑跌倒的时候呢，这样也会有一个额外的缓冲，避免撞到桌角墙面受伤的情况。第三呢，就是巧用围栏来划分游戏和休息的区块。小朋友呢是需要充分放电，也是需要静下来休息的，我们用柔软的活动围栏或者是矮层架，就能轻松分隔游戏区和安静区，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分区自律，也不怕玩到走廊会乱冲乱撞。

修的计划吗？我们都说夏天是特别适合装修的，然后马上到九月份、十月份了，我们要。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装修儿童房的诉求，也可以来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儿童房的设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 哇，小满换新包了。

0: 还是购置的，本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到了儿童房的设计。那刚刚呢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如果说要在这个儿童房当中去打造儿童游戏区的话，怎么样去保证它的安全，同时呢又能让这个空间变得更自在。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儿童房当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收纳。在这个空间当中如何做到收纳最大化，包括很多小朋友啊，在这个儿童房当中可能玩具会特别多，每次一拿出来之后整个就很凌乱。我们也根据这样的一个痛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怎么样在儿童房当中来做好收纳。其实依照年龄分层来设置呢，高低收纳柜和收纳盒都是非常好的工具。像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呢，比较适合低矮的柜子，常用的玩具可以放在下层，安全方便自己拿取。如果说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再往高处去叠加一些层架，分龄去安排收纳，也可以在无形当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另外在收纳的时候呢，也采用一个分类摆放法，像积木、拼图，还有孩子可能会喜欢的一些玩具、娃娃等等可以分区来存放，用颜色或者图标去标示出不同的桶或者是柜子，还有收纳盒，包括比如说像积木可以放一格，拼图放一格，然后这个玩具再放一格，就是每一种玩具都有自己的家，不只是收纳，平时呢也会方便孩子们来自己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收拾和找东西。还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用到呢？比如说像可移动式的收纳车或者是收纳篮，装玩具的推车和收纳篮非常方便孩子推到各个区域去玩耍，而且用完之后呢也能一推直接就回到这个收纳区，打扫换场可以说是零阻碍，而且呢也不怕玩具会随处乱丢。另外还有一个工具要给大家推荐到，就是这个壁面啊，在墙面上的挂袋或者是悬挂盒，这个是可以增加一个垂直的收纳空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房，它可能大多数儿童房空间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一般都是次卧的这个位置，所以横向的这种空间的话相对它是有限的，我们就可以去增加一些垂直的收纳空间，利用墙面安装挂带、悬挂收纳盒去收纳涂鸦工具，包括一些故事书或者是一些小吊饰，充分运用到垂直空间，这样的话就会不占用地面的位置，让孩子拿取也会更加便利。另外在儿童房当中，可能我们还会比较想兼顾到的一个就是亲子互动的空间，比如说去打造一个亲子阅读角，找一个角落给它铺上厚地垫，然后旁边呢摆上造型书柜或者是落地书架，把绘本故事书放在孩子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去营造比较舒适的一个亲子共读的环境。

另外呢，其实在儿童房当中呢，也可以布置比如说像小型的手作桌或者是美术区，简易的手作桌、美术桌，搭配上可以清洗的桌垫，去收纳一些画笔，包括手作的用品，让孩子随时可以动手来创作，爸妈也可以参与其中。当然，还有的案例当中，我们会看到呢，设计师会运用到多功能的沙发床。这种呢是可以选择能摊平拆洗的沙发床，白天游戏，晚上故事时间，或者是打地铺休息，这样一个小小的沙发床可以说是一物多用，也可以灵活切换到不同的亲子活动场景。另外再给到大家一种思路呢，就是这个儿童房的游戏区也可以连通到公共空间，让游戏区更多的靠近客厅或者是餐厅，这样爸妈一边处理家务，也可以随时来顾到孩子，这样呢也是无形当中会提升亲子的一个互动效率，平时呢这个宝爸宝妈照看孩子也会更加方便和安全。马上即将到来的九月和十月也到了我们的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装修旺季，不知道各位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装修的计划啊？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儿童房的设计，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疑问，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0: 更精彩。
12: 这两天是接连的阴雨天之后，明显能感觉到天气是变凉了。在家洗完头发吹半天可能也会干不透，明明这个理发店托尼老师吹完之后特别顺滑又有光泽，但是回家我们自己吹头发就会感觉有干枯毛躁、发质受损的现象。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你的手法不行，普通的吹风机我们都靠的都是这种高温的烘烤，用高温去带走发丝的水分，结果就会导致你的发质越来越差。那怎么样在家里也可以打理好秀发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5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 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一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儿童房的设计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儿童房怎么样来做收纳，包括游戏空间怎么样来打造。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儿童房怎么样来布置，包括家具的一个布局，怎么样让空间的利用得到一个最大化。首先呢，其实在选择家具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一些比如说像可以折叠的桌椅，收纳兼坐座椅的这样一个储藏箱。折叠桌椅是比较好收好放的，而且用完之后呢，随时把它叠起来也不会占用过多空间。那座椅呢，还可以兼具到收纳箱的一个设计，像平时小朋友的玩具啊、书籍啊，全部都给它收纳起来，藏于无形，这样整个的地板空间看上去就会清爽很多。另外呢，像低矮的层架也可以作为一个隔断，布局上面也可以轻松进行变换。这个时候可以巧妙的用低矮开放式的层架，既可以分隔空间的功能区，而且呢又方便家长无死角的照看孩子，把收纳和隔间巧妙的结合起来。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其实可以利用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窗边。其实利用窗边呢，可以做一个卧榻，这个位置呢可躺可坐，下方呢可以设置大的收纳抽屉，这样子就可以灵活变身成一个小小的阅读区，或者是发呆区，或者是这个小朋友储藏宝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可以说是收纳和放松在这个空间都可以一次到位。当然除了一些分区还有收纳的设计之外呢，儿童房的一些安全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它的照明也特别的重要。先来说一说这个插座的安全吧。所有的插座呢，尽量设计在孩子不易触碰到的高处，或者是隐藏于踢脚板内，再加上安全插座盖，预防触电的一个风险。另外在照明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平板灯、片光式或者是线形间接照明，这样可以避免刺眼的这个眩光，光源太过于集中，也更加适合阅读和游戏，有效的来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同时呢，我们也还可以设置一些便于孩子自行去开关的照明设备，灯具的开关高度呢可以尽量去贴近孩子的小手，或者是去设置一些感应的灯具，让孩子呢去独立的开关灯光，夜间起居的话也会更加方便和安全。今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装修的一些诉求啊，包括在儿童房设计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困惑，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8: 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微信
9: 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无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1月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精细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101024勒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1月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河北1月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笑>

16:53，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儿童房的设计，相信今天的这些实用技巧也可以对各位的家装思路有所启发。那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期项目评审结果揭晓，雄安宣武医院获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零的突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包括华为、小米、vivo 等厂商的手机已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入操作系统，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也可获取官方地震预警信息。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醒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三类传染病，学生要勤洗手、常通风、不喝生水、规律作息、及时接种流感、水痘等疫苗，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切勿带病上学，应居家休息并就医。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帆船比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共有邯郸、邢台、保定等代表队的5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任贤齐奇迹2026巡演石家庄站今晚将继续热力开唱，请广大市民朋友尽量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前往演唱会现场。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23:30。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夜间到31号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各位过周末啦，各位周末快乐，我是Kelly。时间来到17:03啊，刚才在4:30的时候还在和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在聊，说这个你们现在这个时间都在做什么，因为最近看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说叫不要放弃下午4:30，登上了热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下午4:30一到，你就觉得说，哎，这一天好像要结束了。你出门的话，这个时间点好像有点晚，做事情又很怕赶，好像时间的齿轮已经是转到了应该停滞的位置。就好多人的心里的内心 OS 都会说，哎呀，都这个点了，不然就算了吧。就下午4:30这个时间确实会给人一种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上不下的这样一个感觉，想学习但是却因为临近晚餐觉得时间太短而犹豫，想约朋友吧又担心说，哎呀，你这个化妆之后是不是天就黑了呀，有点来不及了呀，或者说有朋友说想运动但是你看天色渐暗感觉又没有兴致了。所以呢，下午4:30在很多网友眼里就成了一个自带尴尬标签的时间点。有网友就说了，真的哎，就是原本到了4:30就不想做事儿了。还有人说4:30是个挺尴尬的时间，玩手机玩困了，但是又快到做饭吃饭的时间了。尤其是周末的这个下午4:30啊，但是下午4:30真的很晚吗？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算一下，下午4:30离这一天的结束到半夜12点，秒针还要再走450圈，整整7:30。你这么一算的话，是不是感觉凭空多了小半天？对吧，因为很多人可能上班时间就是8个小时嘛。而且呢，说这个下午4:30其实自带专注 buff， 就是你上午睡饱了休息够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充电，对吧，学习专注力往往会格外在线，而且效率也会蹭蹭上涨。所以虽然说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但是质量呢可能会远超漫不经心的几个小时。包括如果说想约朋友见面出门的话，4:30出发也再合适不过。尤其是女生朋友啊，化个美美的妆，你化好了出门，哎，刚好在饭点的时间跟朋友在餐厅碰面，然后吃完晚饭之后呢再聊聊天逛逛夜市。另外呢，想出门健身的朋友，其实下午4:30之后哈，尤其到这个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太阳比较毒辣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呢也是褪去了最毒辣的劲儿，可能风里呢也是有了这种晚上的凉意，心情刚刚好，温度也刚刚好，所以这个时候去运动怎么能说不合适呢？所以也想问一问大家啊，一般你们在周末下午4:30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现在17:06，刚刚过去半个多小时，不知道每个周末的4:30的时间你都在做些什么，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周末的下午4:30，不知道各位都在做些什么哈？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时间正是下班的点儿，正要准备下班的点儿，所以心情是特别愉悦的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下午4:30呢，一般会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不会刻意去安排什么事情，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随心随性的状态。当然呢，还有人呢在周末的4:30可能会选择比较放松的方式，对吧，去蒸个桑拿是吧，汗蒸一下，或者是泡个澡。但是随着这两天这个下完雨之后啊，接连几天下雨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了，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洗澡啊，洗头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头发半天不容易干透。像平时我们去理发店里面找托尼老师吹完的话，都会觉得特别的顺滑有光泽，但是回家一吹的话，就是干枯毛躁，发质受损的状态。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你的手法不行，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呢，它是靠高温的烘烤去带走发丝的水分，那这个情况下呢，发丝可能发质就会越吹越差。那怎么样在家也能打理好秀发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5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5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

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芬迪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Kelly，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啊。这个时段呢，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对的，大家直接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了。这个看上去呢好像这个词儿还挺多的哈。实际上确实也不少。但是这个歌呢其实应该很好猜，因为它是一首特别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然后呢是副歌的部分。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歌词了。这一组的声母哈。我们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吧。第一行，是呢之呵，乌摸是破衣。其实我为了方便大家猜测出来，我把这一整句给它拆成了两个半句啊，因为他在演唱的时候这块是有气口的啊。接下来两行是呵。

好了，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更多的最后两行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也给到大家一点点提示啊，我觉得刚最明显的是那个知识呢知知识，其实可能就是指示。来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这是一位男歌手所演唱的经典华语流行，而且很多人去 KTV 可能都会点这首歌，而且呢这首歌唱出来就是一听就是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猜出来了这个声母所代表的是哪一段歌词，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这句直接唱出来就可以了。

0: 朋友们，我们后台猜歌很多啊，发现猜歌关键词很多，可是正确答案我目前只看到两个哎。这今天这题目很难吗？看到这河北唐山，头像是个小兔子，但是它这个名字不太好识别出来啊，是 Supreme 吗？好多都是方块啊，说是陈奕迅的十年，所以是吗？还有朋友在陆续的回复猜歌啊，终于有语音发过来了啊，我们听一听，大家的演唱，来听到的是陈咬金。
1: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0: 哎，可以哦。
1: 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0: 是的，建议大家发语音的时候呢，可以把车里的蓝牙先断开链接啊，这样我们的收音会更清晰一些。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还有陈丽霞，看到了陈丽霞也是发了文字过来，写的是十年陈奕迅啊，也发了一段语音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2: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

0: 很走心的演唱了，我们再来听到，再刷新一下。来听一下宁唐的演唱。
1: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0: 还有 IX。
2: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

0: 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好，21到29度。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哈，但是大家会感觉到说，哎，秋天感觉这蚊子好像也没有消停啊。说其实秋天呢才是蚊子的舒适区，蚊子的适宜生存温度是25到30度，也就是秋季。有些地区呢秋季多雨，这蚊子就活得更舒适了。那由于温度的影响，秋天的蚊子在白天活跃，所以平时呢一定要注意关好门窗纱窗。另外在室外活动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可以喷一些驱蚊花露水。那分享一个拍蚊子的小技巧，说这个蚊子啊，它的翅膀结构和独特的飞行方式，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会更加灵敏。如果说这蚊子要逃跑的话，它们就会沿着前进的方向或上下方向逃跑。当你左右去合掌拍击蚊子的时候呢，蚊子其实是更容易逃走的。所以拍蚊子更有效的方式，咱不是左右拍手啊，而是上下夹击。不知道各位学到了吗？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9: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9: 卸下压力，
10: 提起笑肌，耶、
9: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0: 社恐不存在。
9: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马上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看到上海乐高乐园成为暑假亲子游热门打卡地。2026年暑假呢，亲子游继续是领跑文旅市场，而在上海乐高乐园作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今年暑假的整体客流量呢，较2025年同期保持上升。亲子家庭呢，仍然是乐园的核心客户，占到了超过80%。与此同时呢，上海乐高乐园的辐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了长三角的核心客源市场之外，越来越多来自3至5小时高铁圈城市的游客会选择跨城到访。另外，外籍游客也是实现了3位数增长，同比增长近2.5倍。再来关注到的是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已经是正式定档于当地时间的9月9号周三。按照惯例呢， iPhone 18 Pro 系列将会在发布会结束之后的周五开启新机预购，对应日期呢本应为9月11号

0: 次做出同类改动。2015年 iPhone 6S 系列发布的时候，预购日同样是推迟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苹果首款折叠 iPhone 不参与本轮预购，它的预售窗口预计将推迟到9月下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苹果 iPhone Ultra，这是苹果推出的首款折叠屏的手机啊，起售价呢或突破$2000，而业内预测它的内屏维修费约为$1155，远高于三星 Galaxy Z Fold 8。这款机型呢有望亮相下个月苹果的发布会。再来关注到2026树博会，这是交互机器人受到了小观众的热捧。穿上网红猴小老费外衣的机器狗承载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它可以被抚摸，可以玩闹。写毛笔字的机器人，包括陪伴机器，同样是非常受到欢迎。数据显示，2026年618期间 ，AI 陪伴玩具的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31.3%。这几天呢也是阴雨连绵啊，那在接连几天下过雨之后呢，天气逐渐也转凉了。很多朋友说在家里吹头发，感觉吹半天也不容易干透，明明在理发店吹完觉得很顺滑有光泽，但是回家自己吹头发就会出现干枯毛躁、发质受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你的手法不行，有可能是你的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啊用错了哈，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呢靠高温烘烤带走发丝水分，这个发质肯定是会越吹越差。那怎么样在家也能打理好秀发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一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哈，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

0: 糖，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糖，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我国基因治疗在先天性耳聋领域取得了临床成效，可以帮助遗传性耳聋患儿恢复听力。目前听觉脑干植入装置已经进入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阶段，有望年内获批。最近有地方的妇幼保健院开始推出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整合在一起，为提升结婚登记的便捷度，这些年各地民政系统加大创新力度，银行网点、地铁站、公园、景区等地均设置了结婚登记点。肯德基与奥利奥近日推出了双向联名，推出了奥利奥味吮指原味鸡汉堡和炸鸡味饼干。很多尝过的网友表示，分开吃原味鸡和奥利奥饼干会更好，强行融合效果欠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将于9月16号至20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河北三名演员入选此次展演。在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日决赛日比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瑜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选手首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河北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夜间到31号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来关注到一个热搜啊，说在最近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有一位大三学子啊，因为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证书，引发了网络热议。据报道说呢，谈及考证的初衷，这个董同学表示啊，始于大一时的迷茫，说2023年他是以452分的高考成绩进入到本科院校，基础不算扎实，入学之后呢感到非常的紧迫，于是呢他就从普通话2级乙等证书起步，备考10天顺利通过，为考取教师资格证铺路。而这此后的3年呢，他的考证清单是不断丰富，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等等。董同学说了，说在这100本证书当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考证达人盲目刷证等等声音，董同学也认为说呢，考证其实并不是简单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去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说呢，说单张证书可能作用有限，但是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他学习到的知识构架，这个架构包括思维方式，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认知的升级。说目前呢，他已经取得了全媒体运营、AIGC 应用等相关的证书，也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想一想啊，3年能考取100本各类证书，1年30多本，那平均12个月，那1个月是不是得考个至少考个3个，2-3个的哈？所以很多网友就说为这份坚持点赞，认为能长期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然后不断去考证，这个绝对是有着非常过人的毅力。当然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了，说这个证书其实不应该是在精不在多吗？如果说一味去追求证书的数量，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呢？有网友说了，这个能坚持学习其实已经超越大多数的人了，执行力是更牛的。还有的说这个术业有专攻，有些证除了卷根本没有什么用，就大家的看法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哈。那面对刷证的质疑，董同学也回应了，说因为自己的自身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是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为未来来发展多铺一条路。当然湖北襄阳市人社部门也提醒了，说求职市场呢其实更加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的话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过什么证啊，就是您从业这么多年，比如说有些职业它可能是需要一些职业资质才可以上岗的，那有些的话呢属于是就是我们自发有一些想要进步想要提升的这个诉求，所以去主动的考一些证。说一说吧，从你上学到现在都考过什么证，我你目前的这个考到的证里面觉得最有用的是哪个，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最近呢，可以说是阴雨连绵。这个下过几天雨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凉，可能你会发现，哎，在家吹完头，吹半天看不透。其实可能我们平时在外面去护理头发、吹头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托尼在理发店给我们吹的都挺顺滑、有光泽的。但是，一回家自己吹头发，就会干枯、毛躁、发质受损。这个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你的手法不行，而是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高温烘烤带走发丝的水分，发质可能就会越吹越差。那怎么样在家也可以打理好自己的秀发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5

0: 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一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哈，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还不错。
13: 音乐
14: ，Let's
13: go，Let's
14: go。
15: Let's go， 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什么呢？一起来找茬。接下来呢，我会演唱一首歌，然后呢，有一处歌词会故意唱错，考验一下大家的耳朵啊，需要大家把这个故意唱错的这一句找到。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也欢迎各位麦霸朋友一起来找找茬啊，当然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发语音的话，也可以先断开车里的蓝牙。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朋友现在正在开车前往演唱会的现场呢？正好如果说在堵车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哎，故意唱错了一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首歌应该大家熟悉度也很高了啊！刚刚也问到大家有没有在去演唱会路上的朋友，吴尔康说了，正在去奥体的路上。然后刚刚还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在分享啊，说现在去奥体路上还挺堵的，大家不要着急啊。来吧，刚才唱的这首歌有哪里故意唱错了？双双说是七八九月的天气，还有阳向阳而生也说是七八九月的天气，冉冉升起七八九月的天气。好，来听一下焦琳的演唱。
1: 七八九月的天气

0: 快提起，
1: 好听，还有小薇的演唱。
0: 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1: 好听，好听。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是打字发过来啊，包括还有像快乐还有 MY 都是打的这个文字过来，七八九月的天气，还有我尔康，
2: 七八九月的天气，
1: 是的，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啊。不知道今天任贤齐的演唱会上肯定会有这首歌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看到的是老板回应停业九天送女儿北大报到，这是最近在广东佛山一家门店张贴了停业通知，8月25号到9月2号暂停营业，要送孩子前往北京入学，9月3号恢复正常营业。这份写清缘由时间的通知被网友笑称是最详细的停业通知。店主表示，孩子多年寒窗苦读终得收获，全家内心十分欣慰，感谢广大网友送来的祝福，也祝愿各位网友的家中学子都前程似锦。再来关注到的是《蜀道三》这部电影预测票房不到3000万。8月29号，由惠英红、张友浩主演的《蜀道三》上映第二天，票房刚刚超过580万，口碑两极分化。电影官方以替东亚小孩撑腰，看完和父母来一场坦白局为卖点。有观众认为看完很窒息，理解角色；也有观众认为故事主打反转，但是每一步都在意料之中，普通水平。8月29号，记者注意到该电影在第三方平台的预测总票房不到3000万。再来看到17岁男孩便血，以为是痔疮，实为结肠癌。这是17岁男孩在最近误以为是痔疮，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结肠癌。医生询问了孩子父母，了解到从小学到初高中，每天放学的时候，孩子都会在学校门口买辣条、烤串等辛辣高脂的食物，因为吃的太多，辣条每次都是整包吃，而辛辣刺激类食物长期反复损伤肠道黏膜，叠加烧烤致癌物，易诱发慢性炎症，逐步升高结肠癌的发病风险。提醒家长一定要管好孩子的饮食，不健康的食品要尽量远离。最后再来看到的是女子逛山姆用脱毛仪样品现场脱腋毛，这是在最近的广东深圳，有网友发帖吐槽说，在山姆前这个购物的时候呢，目睹了一个女子现场偷偷拿起脱毛仪放在腋下脱毛，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把风，之后双方互换，他的伙伴又拿起了这个脱毛仪来脱小腿。那8月29号涉事的山姆门店也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但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场放置脱毛仪只是展示产品，不允许顾客直接拿来脱毛，工作人员如果现场看到肯定会上前阻止。

0: 最近几天呢是阴雨连绵，这个下完雨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说在家洗完头感觉吹头发吹半天也干不透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你的手法不行，普通的吹风机一般都是靠高温烘烤去带走发丝的水分，这个时候呢发质就会越吹越差。怎么样在家也能打理好秀发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

0: 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8:52，今天的一路长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12: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周末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为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13947人，服务总人次超过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9月1号到10号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今年秋季学期，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将完成依据2022版新课标修订的新教材替换，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迎来较大调整。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从暑假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医生建议每天把入睡和起床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完成作息调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已经定档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举行，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有望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完成首秀，分析预计该手机平均售价可能达到17000元。来看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晚上到31号早上，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鑫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估计很多家长都长舒了一口气啊。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感觉晚上都能睡觉醒了。家长们终于可以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很多孩子开学季都会给家长要礼物嘛，要的最多的就是电话手表，因为同学都有，自己也想要。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孩子买电话手表了吗？电话手表的利弊你都清楚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说一说。支持的这一派家长说坚决要买，因为它是安全神器嘛。但是有的家长坚决不买啊，直言说到这是上课走神制造机器。有的孩子因为手表可以随时联系家长让家长放心，但是也有孩子因为手表什么偷偷充值、熬夜聊天、成绩断崖式下滑等等。我们也看到过好多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报道哈。同样是一块小小手表，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孩子身上，完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成长结果。很多家长平时呢都会严控孩子，比如说玩手机、刷平板、看电视，唯独对于电话手表是宽容的。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嘛，它是娱乐的，手表是保安全设备。对于这个刚开始独立上学或者说延迟放学等等，家长也能更放心啊。所以你要说它优点缺点其实都有的。你比如说优点方面，安全性，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看孩子的位置。便捷性啊，它可以通话，可以发短信，可以微聊等等功能，可以跟家长实时的沟通。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电话手表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远程监听功能。家长可以在不打扰孩子情况下了解孩子周围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以及呢他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性啊。这个电话手表可以帮助孩子逐步学会独立，比如说自己接电话、自己回信息等等，帮助孩子有自主能力和社交能力，以及呢就是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这都是优点方面的。当然弊端也不少，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

0: 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8: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今天是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了，这两天真的被大家刷屏了哈，而且也被温柔和青春填满了。有人说听任贤齐的歌曲真的不用刻意记歌词，因为早就刻进我们的脑海当中了。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歌声治愈了一代人的青春，陪着我们长大，陪着我们熬过迷茫，走过青春的岁月。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成年人的世界会很忙，也会很累，很少有机会能够彻底的放松，好好的怀旧。所以听他的歌，所有压力都会放下，瞬间变回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热爱，永远温柔，永远心里住着那个年少的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吗？关于它的利弊有了解很清楚吗？微信当中的琳琳她说，我是刚给孩子买了电话手表，她说小区里和她玩得好的两个小朋友都有了，还互加了好友，她也挺羡慕的啊。她说，说实话，要不要买，什么时候买，我也纠结过。有电话手表可以加同学好友，跟玩得好的同学保持联系啊。另外她说，因为爷爷奶奶带他上兴趣班，我可以看到定位，也会放心一些哈。所以最后他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可，他说电话手表不是必需品，但也不是洪水猛兽。的确啊，与其让孩子去羡慕别人，还不如回应孩子需求，陪他一起了解，一起学习怎么正确使用。你比如说呢，大家在买之前一定要判断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首先，很多孩子是老人接送啊，还是独自上下学。另外，周末上兴趣班，家长是一直陪同吗？你是需要了解孩子学习过程，还有上下学路上的一些情况吗？以及有没有经常去同学家玩，或者独自在小区玩等等。还有就是班里是不是一大半同学都有电话手表了，孩子反复要求，就这些问题你首先要了解清楚。另外就是买什么样的款式，要求很简单，就是能打电话的手表啊，有精准定位，通话质量稳定，续航能力好，基础款就可以，别的游戏功能什么的越少越好，最好不带游戏，或者说家长可以深度管控的。以及了，买了之后你也需要有一些设置哈，比如说上课的禁用设置。不过呢，据我了解，很多学校是不让带电话手表的，所以这块设置上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最好要关注支付的功能，避免错误操作导致大额的消费啊。如果要培养孩子的金钱管理能力，也可以设置好限额。还有就是关于加好友这一块，一定跟孩子说明白了，不能随意加陌生人，最好加之前先问一下家长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家长和孩子提前来约定好的。以及呢，好多家长不是担心吗，孩子有了电话手表会不会每天就是熬夜聊天啊，成绩断崖下滑啊，一直在看手表。所以你要跟孩子买之前就要做好约定，电话手表作用是干嘛的，跟爸爸妈妈联系的，不是用来聊天玩游戏的。还有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一定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一边写一边看电话手表，放旁边写完才能看啊。还有就是加好友，询问爸妈要不要加再来确定。以及呢，一定不要带到卧室去，晚上睡觉前放到枕头边，这就是形成依赖了哈。睡觉前放客厅充电，或者交给爸妈保管啊，一定不能偷偷玩。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的话，首先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我们自己忽视了退让了，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很容易养成不好的使用习惯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2: 兄弟姐妹们，天天对着电子屏用眼药水续命的举个手。长时间用眼的你啊，有使用眼药水的习惯吗？你的眼药水多久更换一次呢？之前有个热搜，赵女士在办公室眼睛干涩，翻出半年前开封但没过期的眼药水滴了几滴，当时是舒服了，结果第二天眼睛又红又肿，眼泪汪汪，分泌物多到吓人，去医院一查，视力降到0.1，确诊细菌性角膜炎。
13: 等会儿不是没有过期吗？怎么还角膜炎了？
12: 眼药水包装上的保质期啊，说的是没开封避光保存的情况，一旦开封，细菌就可能趁虚而入，超过4周就别用了，不然角膜溃疡，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失明。
14: 这可太吓人了。呆子，我问问你，滴眼药水的时候，你是不是睁着眼，直接就把眼药水滴你的眼球上了？
15: 嗨，这话问的，那不滴我的眼球上，还滴你的眼球上啊？
14: 找打！
12: 滴眼药水的正确位置是结膜囊，不是眼球。眼球表面光滑会导致眼药水全部流出。正确的姿势呢是用食指扒住下眼睑往下拉，同时眼睛往上看，头轻仰，眼球啊和下眼睑中间形成的空袋就是结膜囊的位置。眼药水悬空，距离结膜囊2到3厘米，滴一滴，滴完后中指按住内眼角2到3分钟，再闭眼转转眼球，休息5到10分钟，才算完成了滴眼的用药过程。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7: 在这里，
16: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8: This is hit music。
8: 王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古人
6: 太酷了，
5: 小二来半斤牛肉，一壶好酒。
7: 好嘞，客官，一共是3两银子。
5: 啥？一壶酒，半斤肉，你要我3两银子？那你咋不直接抢钱呢？
8: 看过古装剧，咱都知道啊，这古代大侠喝酒吃肉的时候呢，都直接往桌子上拍上一大颗银子，很豪爽啊，感觉古代的银子很多。但为啥现在银子不常见了呢？客观来说呀，中国的银矿储量本来就不多，开采困难，产量也少。明清以前的大多都是作为首饰使用的，那么到了明清以后，欧洲殖民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把白银开采出来运回欧洲，之后呢，通过贸易用白银换取我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据统计啊，1567到1644这77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3亿3000万两。那时候民间才开始用银子来做交易。那么这些银子如今怎么就看不到了呢？第一，就是古人大多信奉神明，举办葬礼的时候讲排场，名门贵族会把金银财宝用来陪葬。这第二呢，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政府落后无能，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了大量的商品，比如万恶的鸦片，这让中国的白银呢大规模的流回到了西方列强手里，包括当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单单是辛丑条约就赔款白银4.5亿两。现在啊，咱们看到的白银大多都是首饰，或者是用于其他工业方面的。因为银是比铜更好的导体，所以现代工业电气化也是银子越来越少见的原因之一。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我们要跟所有家长聊的话题是，您有没有给孩子买儿童手表呢？因为随着儿童手表的爆发式增长呢，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功能，现在它的功能是越来越多，比如说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多种场景，同时呢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哈。那针对这样的现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正式批准发布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也是我国首个针对儿童手表的强制性国标。根据新国标要求呢，儿童智能手表不应该预设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像游戏、小说、漫画、短视频、直播等应用程序。同时呢，儿童智能手表应该支持设置可使用时长和可使用时段，超出范围后应该无法继续使用这样的功能。管理端应该支持查看应用程序的使用时长统计。包括我看到有记者走访发现呢，很多的品牌已经上线相关的管理功能了，包括呢下载第三方应用程序需要家长来通过手机操作，还有呢家长不仅可以限制手表每天的总亮屏时长，还能查看设置应用的程序的使用时间等等一些功能哈。还有很多家长其实关心啊，孩子现在越来越这个近视眼出现的这个情况都越多了啊，包括呢罪魁祸首到底是不是电话手表呢？为什么电话手表会比较伤眼睛呢？其实原因很直接，首先就是使用距离过近。孩子看手表基本上距离呢跟眼睛不足20厘米，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其次是屏幕参数不友好，首先它那个屏幕比较小嘛，像素密度极高，光线对比很强，并且部分低价手表存在频闪严重、蓝光超标、亮度不均匀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使用场景啊，一般孩子戴到手上啊，放学、上学路上、睡前都能使用，碎片化、没有规律的近距离观看，包括哪怕走到路上一颠一跛的都会看哈，也会非常的影响视力。所以电话手表使用时长是有建议的，3到6岁非必要不使用，6到12岁应该控制总时长，每天在1小时以内，单次不超过20分钟。12岁以上青少年可以适当的放宽，但是单次使用时间也是不要超过30分钟的啊。还有呢，家长一定要科学管控，比如说呢，建议啊，带孩子3到6个月要做专业的视力筛查，重点监测比如说远视储备、眼轴长度、睫状肌调节功能等等核心指标。如果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啊，看东西模糊、频繁揉眼睛等等异常情况，就要及时的就医干预，避免假性近视发展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

其实今天我们说电话手表它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嘛，没有绝对的好和坏，真正关键的不是要不要给孩子买，而是教会孩子如何用好它，既要守护安全，不要让电子产品占据孩子全部童年，同时家长多陪伴多沟通，适度使用，让科技成为守护成长的帮手，而不是影响亲子之间的隔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间。

0: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朴树的那些花儿。生命的往来是很神圣的，而我们和音乐的互动也是这个生命往来的一部分。明天呢，有很多的小同学就要去新学期返校报到了，尽管舍不得这个暑假，但是新开始之前总是有挺多期待的，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叶培，白衣飘飘的年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类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直觉我们应该属于彼此。我们听到张信哲的这首《直觉》，在爱情当中超好的心态大概就是深情而不纠缠，你不是我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后的坚定。李杜周华健带来这首《难以抗拒》，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李杜真的是太会唱了，她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李杜除了唱歌之外呢，还曾经去开过面馆，但是显然她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比较适合唱歌。后来面馆关了啊，回来好好唱歌了。九十年代的滚石女歌手各具特色，关键都没有什么硬伤，这是非常难得的。林忆莲带来这首《夜太黑》。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一首极具浪漫色彩的歌，以夏日离别为背景，讲述恋人通过书信传递爱意并约定重逢的故事。明快略带忧伤的旋律，充满留恋的歌词，加上凄婉纯粹的嗓音，不知唱出了多少好友恋人之间欲走还留的心情。 Brian Helen Sealed with a Kiss， 以吻封缄。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现在零零后还像我们八零后这么喜欢任贤齐吗？可能有朋友哈，不止看了他一场演唱会，意犹未尽，对吗？任贤齐的《爱像太平洋》专辑，您有收藏对吗？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是一只鱼，伤心太平洋等等作品都非常出色，公司还特别贴心的附赠了这几年任贤齐传唱度非常高的三首歌，心太软，任逍遥，还有很受伤。这张专辑当中啊，心情车站也是一首很不错的作品，那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写的就是他目睹过的一个车站的离别故事。

0: 接连的阴雨过后呢，天气渐凉，在家洗完头发之后吹半天也干不透。明明在理发店的时候呢，就感觉这头发吹完之后很顺滑，很有光泽，回家自己这么一吹，干枯毛躁，发质受损。其实不是手法不行，普通吹风机靠高温烘烤带走发丝水分，发质越吹越差。那怎么在家也能够打理好秀发呢？我们来听听新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抢购了。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许巍和杨宗纬带来这首《为了遇见你》。那个人，你为了遇到他吃了不少的苦头吧？可是后来遇到他之后，你回想起来会觉得，之前吃的那些苦只是为了酝酿出一抹甜。是，有的人遇见他，你真的好想采一朵粉色的云彩，把它放在上面推来推去。李健，《云上的日子》，继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觉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0: 邓紫棋的一首《孤独》。人呐，年龄越大呢，就越不容易撒娇，于是我们希望听到他作为一个成熟音乐人更多成熟的作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邓紫棋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岁月饶过谁啊，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失去了撒娇的底气。那这方面呢，范晓萱也是看得非常明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

0: 微信发送给妹即可下单。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王菲的一首怀念，歌曲确实挺好听的，但是旧爱未必值得怀念。有些相遇呢总是猝不及防，而有些分手总是蓄谋已久。他如果需要淡出你的生活，你也不用非要生拉硬拽，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真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听听林志颖。

同样是在1992年，当时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创作给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林志颖，一个人是张卫健。所以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另外一首叫《真真假假》。林志颖和张卫健他们两个人当时其实有很多影视剧合作的机会，于是呢也变得特别的熟络起来，他们成了一对好兄弟，一度被粉丝和圈内人合称为旋风双子座。今天我们来听听张卫健的这首《如果你只是怕寂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单簧管在古典音乐作品中并不是特别耀眼的存在，它很低调，但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单簧管是单端封闭的器鸣乐器，没有刺耳的高频泛音，听觉上平缓悠远，能快速安抚神经。它的中音区音色纯净清澈，像清泉般甘美柔和，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氛围，有效消解夏日的燥热与疲惫。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专为单簧管创作的传世名作，是他专门为好友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创作的，也是他晚年的经典作品。单簧管的音色在高低音域间流转，既有澄澈的松弛感，又带着一丝淡淡的悠然。其中第二乐章慢板旋律温柔绵长，无华彩段落，旋律宁静质朴，像夏日傍晚吹过林间的晚风，尤其适合在夏日午休或夜晚入睡时静静欣赏。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首《南海姑娘》是邓丽君本身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她在1972年和1977年的专辑当中都收录过。在2009年的时候，刘惜君用这首歌参加比赛，当时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2012年，刘惜君呢就再次翻唱了这首歌，放到专辑当中，也是一种纪念。就像是信在能出唱片之后呢，把他在酒吧里经常唱的薛岳的那首《如果还有明天》，通过录音手段和薛岳、柯有伦完成了一次合唱，也是为了纪念这首在自己低潮期无数次的鼓励过自己的好作品。

现在呢，在酒吧里坚持音乐梦想的人依然有，但现在的环境真的不像八九十年代，有一些音乐人会去到酒吧发掘歌手，现在想从酒吧唱出来的确是太难了。而且呢，其实像张宇啊、游鸿明啊，当年呢从酒吧呀、民歌餐厅啊被发掘的歌手，也是众多在坚持梦想挣钱养家的歌手当中的幸运儿，真的太幸运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就听到幸运儿张宇带来这首《小小的太阳》。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为您主持。

0: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

0: 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减少内耗。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我们谈到关于减少内耗，其实内耗的来源有很多，但是大多数其实都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和自己和解，也许会变得轻松很多。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
1: 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看这什么写的？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哦，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能。
17: 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5: 什么呀？
2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

0: 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史盖，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1: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
1: 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

0: 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 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

0: 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百门

0: 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
3: 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4: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 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仪，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5: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6: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5: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7: 必须夺回来！
4: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

0: 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0: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咱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

0: 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嗯嗯，好孩子。

0: 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朱阿姨，新年快乐。
5: 朱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了。

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童安格呢替我说了一句跟我来。是老歌里有一个超级宽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眼见雪月，耳听风雷，食得酸甜，触到温凉，连同轻轻的落笔的声音都是那么好听。和我一起继续遨游在经典老歌的世界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0: 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Beyond 真的爱你。那么对于很多很多朋友来说，妈妈就是那个让自己特别踏实的那个人。自己爱飞翔，而翅膀稚嫩的自己难免摔倒，而妈妈总是自己飞行落地的时候软乎乎的那个着陆点。妈妈总是接受自己不能内化的失落情绪，理解自己未经世事的偏执，以及自己搞砸一些事情之后有那么一点点进步，都会毫不吝啬地给予自己肯定。当然啦，有一些家庭给予更多情绪价值的可能是父亲。我们来听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导孩子的朋友们，争取少暴躁一点。有的时候那个暴躁啊，就是因为孩子一个特别简单的题就在那儿吭哧吭哧不会，然后你就暴躁了，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的想象，这个不会的未来呢，是不是有更多的不会？然后未来的未来呢，怎么办啊？各种啊，然后就更暴躁了。那后来的暴躁，不就是自己基于自己经验的一种想象吗？生活在继续，有些模式呢也是在更新，包括学习。现在呢，有些朋友脑海当中固有的某些概念可能已经不能完全贴合未来了，而且孩子有自己的擅长啊，你怎么知道孩子一定适合坐在实验室里？所以呢，努力就行了，适当放轻松。张靓颖。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写下鲁冰花曲子的曲作家陈扬，他和母亲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写就一首关于母爱的好歌。陈扬的经历呢，非常的励志。他先天幼儿失聪，陈扬的妈妈是一位钢琴老师，她特别知道孩子能做什么，于是在妈妈的培养下，陈扬5岁就可以熟练的弹琴，8岁就写了球鞋的广告曲，15岁举办了首场钢琴音乐会。陈扬可以特别骄傲地说，生活捂住了我的一只耳朵，但是让音乐的种子埋在了灵魂当中，让他这辈子能够和音乐相伴。有些人就是能够遇到对的人，对的事。珍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

Coco 里问你手魔镜，可能有朋友说，我要是有魔镜，我一定不问魔镜什么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就这样的问题，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还不如问问他今天哪只股票会涨得好呢？啊，色彩斑斓的世界，你对某种颜色的感情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比如说股票，你就喜欢红色的；开车，你就喜欢灯是绿色的。这个世界终究是彩色的。

彩色的世界有一种菜是黄色的，人们叫它忘忧草或者叫黄花菜。我们平时说黄花菜，可能经常说的是你看你怎么才来，黄花菜都凉了。黄花菜都凉了，这是咱们中国人对迟到的人或者是迟办的事的一种调侃。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呢，在盛产黄花菜的湖南省祁东县地区，摆宴席的时候出来的最后一道菜是黄花菜。如果你在最后一道菜凉了的时候才来，大家呢肯定就会责怪，但是为了不伤你的面子，就会说哎，你看真是等你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后来就用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来指时间过太久，等的时间太长，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2026年该办的事情可别拖延，咱们可不能等到黄花菜都凉了。陈淑桦说你爱我。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希望您继续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读温柔的句子，见阳光的人，眼里全是温柔和笑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作品来自莫文蔚，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是的，欢迎各位在全新一周啊，周一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1024也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啊。那预计今天早晨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今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0: 是的，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9月1号。当然，很多的学校呢，可能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有报道了啊。嗯、今天我们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来给大家送出每天一匹的这个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题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呢是一起来猜一猜小时候的物件，一个是爸妈这一代小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个是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会用的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一看，把答案写在下方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纯粹是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当然这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家长是为了庆祝他们开学，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想啊。所以我们这个最近的一个策划呢，就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好像得唱出来才行啊。然后我们每天都是两张图片，然后这两张图片一张是什么呢？一张是正在送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80后90后您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还有一张是您家孩子现在用的这个东西，但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样东西一个功能，但是毕竟历经了可能30多年了，所以这东西它也变样了啊。可能有您认识您小时候这个，但是您可能真没见过现在小朋友小时候用的，哎呦都长这样了。那小朋友一看肯定觉得啊，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现在用的吗？我现在就有铅笔盒里就有，太熟悉了。但你可能未见得认识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这东西，所以今天这题啊，我觉得真是得两代人啊一起来答题。就是爸爸妈妈来看看你帮孩子认一认你小时候那张，孩子呢来告诉爸爸妈妈你现在童年这张照片。那怎么看到这两张照片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你能看到今天的两张图片，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您直接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留言啊，您就获得这个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从留言的听众里面来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哎，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啊其实是等了一个暑假了，一直等着中奖的啊，
0: 是
1: 今儿终于就走在上学路上了，所以赶紧来答题吧，希望今天这个你就有一个好的运气好的彩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图答题。那7:03上学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9月1号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此前免征消费税的电池产品要分步恢复征收消费税。
1: 近日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政策，推行交房及交证。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
1: 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华为、小米、 vivo 等厂商的手机已经接入到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也是获取到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
0: 关注两条和医疗有关的消息。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我国基因治疗在先天性耳聋领域取得临床成效，可帮助遗传性耳聋患儿恢复听力。目前听觉脑干植入装置已进入国家药监局审批最后阶段，有望年内获批。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数量从2019年峰值的19.15万所下降到2025年的13.79万所，6年时间累计减少约5.36万所。
1: 今年秋季学期，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将全面完成依据2022版新课标修订的新教材，替换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迎来较大调整。
0: 继续我们来看，我国多地出手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入学校。9月1号起，重庆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另外，广州、郑州等地也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1: 8月27号起，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陆续开始报到，校方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320余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可以使用。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4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几条和手机有关的消息。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最近展示了华为全新三折叠的 Mate X T2 非凡大师真机，这款新机呢将会在9月7号正式发布。
1: 长兴科技进

0: 宣布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低功耗内存实现量产，并将首批搭载于小米18 Fold 折叠旗舰手机。
1: 继续来看，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已经定档在9月10号凌晨举行，新任 CEO 有望携苹果首款的折叠屏的 iPhone 完成首秀。那分析预计呢，这个手机的平均售价可能达到17000。
0: 热门消息，最近有妇幼保健院开始推出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整合在了一起，提升便携度。各地民政系统也是加大创新力度，银行网点、地铁站、公园、景区均设置了结婚登记点。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继续我们来看，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是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写着现在和永远。
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上台以来的新低。
0: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200克拉的名贵钻石项链被盗，澳警方正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那这也是中国选手首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季节流转，时间过得真快。
16: 嗯，
15: 转眼间8月31号，今天啊，很多这个中小学就开始报到了。
16: 是，
15: 明天9月1号正式开学了，
16: 新学期。
15: 哎，对，包括大学生们啊，最近也都开始这个迎新啊，新生报到了。
16: 对，
15: 哎，所以。

0: 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此时此刻小的时候用的东西，我看到微信后台包括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很多朋友在评论，只要您参与评论，不论是答对还是答错，都有机会来中奖。
1: 哎，是的，
0: 看到这尾号8329这位朋友写了大大三个字，大感叹号，特别确定说修正贴。
1: 为什么？我看好多朋友都说啊，我看手机尾号5844，还有0584，好几个朋友都说是涂改液，还有人说是涂改笔，还有空空这朋友9880，他也说第二张图是涂改液。哎，其实我特想问一下小朋友们，现在上学还有涂改液吗？现在还用这东西吗？哎，我觉得咱们小的时候上学好像用过一段什么修正纸啊、涂改液啊，后来觉得吧，就不利于你养成写字儿就是一直写对的这个习惯哈，你总是错，你总是想改，所以后来慢慢也就戒掉不用了。
0: 对，
1: 所以这个还真不是涂改液，很多朋友说看着像涂改液，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看它外边有一个硬壳，
0: 对，
1: 塑料的硬壳，你就觉得好像这东西是个这种工业化的产品，
0: 它像一个笔一样，底下又是白色的这个小头，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涂改液
1: 还真不是这东西。
0: 不是
1: 啊，
0: 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两样东西。第一件您肯定特别熟悉，因为咱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玩，闻一闻，
1: 闻一闻，它是有味道的，
0: 对，特别香，
1: 是好闻的味道。
0: 第二个，这个的确对于尤其是我来说没孩子的话我看这个我可能我也得猜一会儿，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其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它隔了30多年两代人用过的，所以它更新换代了，所以你只要认识一个，你第二个其实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只不过你可能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大人来说，自己小时候那个肯定印象特别深，很多朋友说这我小时候有，但是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们用的这个挺高级的，而且跟原来的原理都不一样了，你可能未见得知道，但是小朋友一看，小朋友会觉得哎呀这第二题太简单了，我不就有吗？但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用那个小朋友可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题呢是适合两代人一起来答题。我觉得我们也是趁着每天上学路上啊，给爸爸妈妈跟孩子创造这么一个亲子互动的时刻，每天给您跟孩子创设这么一个共同话题。所以您来猜一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今天就两张图把很多朋友难住的，说是涂改液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
0: 省内资讯，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期项目评审结果揭晓，雄安宣武医院获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一项，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零的突破。
1: 河北省将于9月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设置13个特色科普活动。
0: 考试方面，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9月1号到10号进行网上报名缴费。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包括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和3+2、3+4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文化基础知识的测试。
0: 民生方面的消息，今日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十里铺西街站2号封停顺利完成结构封顶。
1: 再来看和教育有关的消息，那今年暑假呢，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全省一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13000多人，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的问题。
0: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医生建议每天将入睡起床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完成作息调整。
1: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醒大家啊，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3类传染病。学生要勤洗手、常通风、不喝生水、规律作息，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水痘疫苗。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千万不要带病上学，应该居家休息并就医。
0: 文体方面，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将于9月16号到20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河北3名演员入选此次展演。
1: 再来看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

0: 青少年组帆船比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共有邯郸、邢台、保定等代表队的50多名的青少年同台竞技。上学路上啊，开学了，从今儿开始报到了，明天正式开学了。我觉得这个很多家庭的生活作息也要调整了，早上就要着急忙慌的起床，赶紧给孩子做早饭了。早饭这家长又赶时间，孩子呢又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说早餐不能凑合，你得又健康，然后又快捷，是吧？又方便，而且孩子还得愿意吃，否则你费半天劲，是吧？他可能吃不多少。周一美食日，今天我们就给各位宝爸宝妈啊带来大家特别欢迎的小黄象的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是的，而且今天给各位带来小黄象全部都是大家过往反复下单的回购榜上的王牌早餐单品，包括手抓饼啊，无糠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天天可以换着吃，轮换着样啊！人气担当肉龙花卷，一口下去3层肉；芋泥奶酪饼，奶酪是缓缓流动的那种；无糠鸡排，煎制之后鲜嫩多汁，搭配上手抓饼，您可以卷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操作也非常简单，您直接上锅蒸一下，或者是煎一下就可以上桌了，不用早起大费周章，也能搞定这个挑食的孩子。有了小黄象，您不需要厨艺，也是非常会做饭的。到手是12件，一共是12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能看到追肉季的爆汁烤肠，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孩子会特别爱吃烤肠哈。这个肉呢非常好，配料表也很干净，大肉块吃起来 QQ 弹弹的，外表是脆的，今天有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藤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是8根，您可以任选口味，选3盒到手99，然后我们再送您18根，有苹果肠或者是黑椒肠，还有多蔬脆皮肠，最终您到手啊是99块钱42根，这价格比您在外边买还便宜，而且这肉吃着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金秋时节呢，我们乐商城秋日限定的美味大闸蟹也马上要登场了，这每年的时候大家都等着这一波，市面上的这个蟹卡也是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的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来实地考察啊。1024专属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是配有官方溯源蟹扣的，多渠道便捷提货，足斤足两。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预约直播，解锁2件半价，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
0: 上学路上，我们来听到孙燕姿带来这首《第一天》。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啊，走在上学路上，因为今天啊8月31号，明天正式开学，
1: 是
0: 很多中小学今天开始去报到了，所以很多小朋友啊。

0: 今天回归到正常的作息当中了，为了庆祝你们开学啊，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开心啊。为了庆祝你们迎来新的学期，我们早安奶茶呢也给大家进行了更新，每天给大家送黄金小马。然后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哎，
0: 这两代人其实就是小朋友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好像不一样又好像都一样。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确可能是一个东西，但是他换了个马甲。对于第一张图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有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小的时候用到的，这太熟悉了。小的时候把玩闻一闻，用完之后还会闻一闻自己的手上的这个味道，觉得特别好闻。第二个这个东西呢，你看造型不一样，猜什么的都有，有修正液，有修正带，但还真不一定是。
0: 对。
1: 但让如果说现在小朋友来看的话，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没错，这属于两代人一起答题会答得比较快啊。因为我们今天两张图，一张是家长小时候用的这东西，
1: 是
0: 一张是小朋友现在用的这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但它长得完全不一样了。手机尾号8121冰奶茶说了，哎呦，第一张图我太熟悉了，这不我小时候用的那个吗？淡淡的水果香味儿，说我记得它是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味道，
1: 哎，对，
0: 是吧？他说第二个我不知道，说这个看着是画笔吗？小满足也说是不是画笔啊？还有手机尾号0635，哎，这朋友说第一个我认识，说第二个看着像自动笔呢，哎，它长得是有点像笔，
1: 对，
0: 然后是那种笔的形状，而且下边还出来一个小笔头那种，但它不是笔啊，也不是铅笔。然后一片繁星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知道，第二张图我盲猜吧，说主持人不说是一个东西吗？那这就是现在小朋友用的呗。说但是我很难想象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东西它怎么会长这样呢，说这怎么用呢？
1: 这握得住吗？
0: 对啊，
1: 小朋友手那么小，
0: 这能用吗？
1: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自己的回忆啊。6331说了，说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这东西，我有各种香味的，我每个都想尝一尝味道。
1: 哎呀，
0: 这不是不让吃吗？
1: 不能吃。
0: 他说第二个我闺女用过，结果没两天就给玩坏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而且还有8876就有朋友他说这两个是一个东西，第一个是这个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每个都有香味，但是第二个我跟你们讲，它就是主打颜值，非常不好用。
0: 哦，是啊，
1: 擦完了之后它还会变黑。
0: 哎，你看，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1: 抹布
0: 啊，是吧？你走开。还有手机尾号2100，这朋友说：“哎呦，说我这第一个我非常熟悉，说第二个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了。说我看完今天的题啊，真的感慨，真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大的不一样啊。说区别太大了。说难道这现在这东西已经长这样了吗？
1: 对，
0: 哎，的确，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一款啊，大家一看啊，你很难想象它是这东西，它已经更新换代了，而且啊，它还有电呢。”
1: 是
0: 哦，它不是一个咱们小时候那样就放这儿就行了，这东西有电，你用一段时间你得换电池。
1: 对，要不就说有时候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级文具，
0: 哎，
1: 是吧？像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类似于那种就看起来很高级的文具，
0: 对，
1: 比如说那种削铅笔的那个转来转去的
0: 啊，
1: 那个
0: 哎，你小时候就已经有那种手摇的削笔器了，
1: 啊，
0: 是吧？
1: 我说的就是这个，对，我小时候啊，怎么你小时候还没有？
0: 我也是，我都是电动的，
1: 还有那种
0: 想讽刺谁老了？
1: 还有那种笔盒一打开折叠好几层，
0: 哎，对，
1: 那种的，
0: 对，就是那种你觉得，哎呀，小时候觉得特别高级，
1: 算很先进了，
0: 没错。然后再早是那种带惩罚表的那种铅笔盒，
1: 哎，我特别好奇现在的小朋友的铅笔盒得高级成什么程度，
0: 哎，
1: 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出的这个题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物件都有这么大不一样，
0: 没错，
1: 透露着科技感。
0: 都已经通电了
1: 啊，
0: 因为小朋友现在这文具真是更新换代。小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你们铅笔盒进化成啥样了？但是今天我们猜的这个，它是铅笔盒里边一个东西，是一个文具啊，赶紧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两张图一样东西，一个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一个是你小时候用的。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来听一听啊，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接到的神秘来电。
2: 啊，不可能，真的吗？
3: 怎么不可能啊，如假包换，我是麦迪啊。哈喽。
2: 真的吗？
3: 开心到失声。
2: 真的，
3: 我这是
2: 我真的打起留言了，真的吗？
3: 真的是的，所以就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您就是我们今天幸运听众，然后给您送来了吗？
2: 怎么办？我儿子不在旁边，太好。

0: 兴奋，天
1: 哪。没事，把这个喜讯到时候这个告诉孩子，另外我们这录音也会到时候给您播出，让孩子这个上学路上到时候听妈妈听音。
0: 天哪天哪，我有点太激动了。
1: 没有想到是吗？
0: 对，我的妈妈现在也是蒙圈的状态。
1: 首先还是要恭喜您。
0: 因为这都是我孩子，然后他说妈妈打卡打卡，他天天让我打卡，然后我今天想起来打卡打卡打卡。
1: 每天我看您答题答的内容也挺丰富的，
0: 因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回忆能帮我想到跟家人的相处呀，就是这之前那个小时候的那些阶段，就感觉有时候还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家的什么什么，哎呀，但是我现在懵了，我都因为答题太多了，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说什么了。
1: 那个我看您是哪里人？
0: 我是廊坊人，但我嫁到了石家庄。
1: 哦，您贵姓啊？
0: 我姓李，木子李。
1: 这个黄金小马啊，您答题这么久了，要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呢，肯定要给孩子是吧？
0: 是的，因为他一开始最喜欢的是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拉布布，然后但是不是活动结束了吗？他说那我就要黄金小马吧。
1: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孩子支持。还是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感谢小伙子啊。然后今年几年级了？
0: 马上上二年级了，
1: 开学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黄金小马能够伴随他新学期开学快乐，好吗？
0: 谢谢，
1: 好，
0: 谢谢您。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早上的7:44啊，送小朋友们上学的路上，因为今天很多学校要开始报到了，
8: 是吧？
7: 我们也再次问候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8: 真开心
7: 呐！哎呀，这果然啊，这出了混啊，总是要开学的。你别说，现在轮不着咱们开学，心情是不一样。
8: 其实从大家早安奶茶，你大家会留言这个语气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哎，隐隐约约就透露着一种开学的愉快。
7: 主要是家长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大家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可以进去猜一猜。今天的主题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8: 是。
7: 我们猜了一样东西，2张图片。一张是家长小时候用的这东西。
8: 对。
7: 然后另一张图片呢是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东西。
8: 是的。
7: 很多人只认识自己小时候那个，不认识现在孩子这个。所以特别建议2代人一起来答题。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
8: 要开学了，不知道这家庭作业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呀？说马上又要到了这个暑假作业赶赶赶的时间。其实最近的一个星期吧，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在忙着一个事儿，赶作业。不知道您家孩子是不是也是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创造一个奇迹？
7: 好像每年到这时候，孩子们都得特别拼着写作业哈。而且每年到这时候，各种新闻就出来了。什么报告老师，我作业丢了。我作业被我们家小狗吃了。然后。然后说这还有的，我看说去派出所告父母的，说因为父母逼着自己写作业啊。所以你看啊，就也不必过分焦虑吧。说为什么呢？因为作业这东西它也许会迟到，但它不会缺席，你早晚得写啊。还有就是多地教育局呢现在设置了暑假作业的缓交期，就是没有完成的可以缓交补做啊，是这个不能惩罚学生的。包括有的学校，像杭州有一个小学班主任也发了提醒，说孩子们不要开夜工彻夜啊去补暑假作业，补到哪儿算哪儿，说补不完可以提前跟老师打招呼。
8: 还有武汉教育局也说，严禁以暑期作业未完成为由来惩罚学生，强制补作业。包括苏州还设置了一个作业熔断机制，到睡觉时间作业做不完就停止，次日向老师说明情况即可。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中小学生可能忙着补作业，大学生们呢可能又觉得贪恋假期、说不想开学，这两天也开始迎新生了，大学哈，说怎么又开学了呀，说大学生面对开学的精神状态分为以下几种、一种叫开学拖延 emo 党，哎呀就觉得说我不用早起不用赶作业，这个日子结束了，我一想到密密麻麻的课表堆积的学习任务我就开始 emo 了。
8: 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呢属于坐等开学狂喜党，在家躺平的日子躺够了，作息混乱，生活松散，每天重复摆烂，感觉开始想念校园里丰富多彩又规律的生活了。
7: 而且还有什么呀，提前到校过渡党、说现在人已经回学校了，拿上快递躺在床上啊、说这虽然心还在放假，但是人已经开始过渡了。
8: 是的，还有就不管是怎么着也好吧，期待开学也好，返校 emo 也好，都是我们不一样的青春。你的童年我的童年都一样，也好像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青春也散发着各自和各自的这个光彩，所以各位来回忆一下吧，您还记得自己当年上学开学的时候什么样子吗？包括现在准备孩子开学都准备了什么呢？

0: 啦啦，真是一代人的上学歌啊！那会儿每天背着小书包就上学校去了。当然说这两天孩子们也开学了，家长啊，我觉得要忙碌起来了，因为作息变了，你每天早上得着急忙慌的给他做早饭，你还得上班，孩子呢又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这早饭啊最好又方便又快捷，而且又健康又好吃。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到手12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1: 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小黄象他们家，这是大家反复下单回购榜上王牌的单品，包括手抓饼啊、无抗鸡排啊，还有这个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光这几个词儿说着我就开始流口水一样比一样好吃，每天可以换着不重样的给孩子做，上锅蒸一下煎一下就能上桌，不用大费周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到手12件只要129块钱。
0: 对，你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啊，他就爱吃了。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们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纯肉烤肠。我觉得让孩子吃烤肠这事儿哈，很难避免，因为他闻见这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是你可以让他吃的健康一点干净一点。这个烤肠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大肉块吃起来外表那个肠衣是脆的，然后里边那肉 QQ 弹弹的，各种口味原味芝士黑椒藤椒都有。今天啊您可以任选三盒，每一盒是8根啊，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最终到手42根99块钱。
1: 是的，
0: 算下来2块多一根，你比在外边买还便宜，而且你吃的还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马上这一到九月份大家等候的这大闸蟹也要开始来了，这是市面上的蟹卡呢，也是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今年呢我们主持人信源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带大家来实地考察1024专属养殖基地，足斤足两是一定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直播，解锁第2件半价，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
0: 是的，大家回复给力去看看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

0: 长春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 是的，欢迎各位小朋友啊，在开学报道的上学路上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啊回升到了30度上下，像首尔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9到29度。
2: 是的，各位呢还可以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是有奖答题早安奶茶，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有朋友来回复答题俩字的，还有问怎么答题的，您就直接回复早安奶茶，中间也不用加逗号，有朋友早安逗号奶茶不用，
1: 这怎么着，这放了个暑假都忘了怎么参与了 是吧？
2: 看得出来你们也生疏了。
1: 是，
2: 没事儿。我们一块答题来醒醒脑。
1: 没错，我感觉这个吧，就像什么呢？就像有的时候你歇了个年假或者过了个年，回来之后忘了自己工位，开机电脑开机密码一样。
2: 还记得我们叫什么吗？
1: 是，
2: 我是子琛。
1: 我是星华。我们现在给您玩的是早安奶茶。
2: 对，
1: 这是我们一个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
2: 是的，
1: 每天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得到这个？怎么参与抽奖？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在里边看图，在里边答题，在里边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2: 各位回复着就可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难度也有点难。
1: 是的，
2: 因为这两件东西呢，一样是我们小时候用的文具，另外一样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用的文具。